你欧几只木屋给阿的妈妈哩，到几谁的木屋？给不摆一点的不二的，结果阿成子搞我多，阿十八弄给欧几的阿是弄，到几么个自杀？阿的妈的阿的搞我爸妈，到几谁的把不多成啥个压力是？大部这样什么都空安的弄，把弄给大里当，他们能们呐？这上日阿给沈阳路一会儿。一把打起，他帮我们十本儿。俺弄起，没生那么弄的，整人没崩的，我那儿熬吧，做啥嘛？俺事儿，没蒙弄的，没顾啥多吧？阿妈，俺里子，他整人没把弄东西，整人没阿啥？俺里妈给哪家当弄的？把那个新的吧，俺事儿阿家吧，以色列人，本当个个爹爷。阿是一把嘛，他们人给人看，本当人个地，阿一直杀，阿根巴苦力一些看，来西巴弄阿是弄给阿我，一十二斤去，当二斤疼，肯没记得，把弄当怎么洗？哒，上班人弄二不，怎么弄的？克勒米么加嘛怎么子？克勒米么加子？一把嘛，三把的吧，怎么弄咁大吃吧？把弄当怎么洗大吃吧？一把鸡巴弄他，接了溜弄个大力士，他都不把弄，把弄弄弄啊，如满伸手，阿是伸手阿里子根儿，挨那儿蹭大弄，大西巴拉拉阿们西巴也给，阿一时弄，大一门弄，西了马个子巴买，把弄帕帮弄，他冷汤力士，阿是不把弄，大力啥，大个带点的米，阿勒尔兄弟，生那个阿里头那油儿。修入晋江农，读书吧，书吧里吧，阿什路，只要不嘛帮农，阿拉人有帮忙，帮农帮帮农啊，也嘛就有阿劣势。不是不帮农，都不肯弄一家子把当事农。以后我们阿是进入我们呢，就把人民拉得当，跟着以色列跟着家庭，跟那呢犹大的冷汤儿，你们是啥肉吧？阿是诺给，他弟弟诺承担侬，你们俩呢冷汤吧？安我，阿诺，不我不把侬，裤裆，从人们身都过儿，把侬骂他，就把心的打，打西阿姆西的疼着，不滴入就把那承担侬啊，得身打得，那啥都，阿是他们把人们死侬，无人见地样路啊，从人们冷，就把他们看了吗？从人们身子往西杀吗？你送往卡伦巴，巴诺，你把利润弄安稳。克迪卡，阿那玛，皮那布里，就把德萨丹独立，啊，德勒姆萨德阿江啊，不多啊呢。德玛，本当日里嘛弄，德布达阿勒提亚弄了事。巴诺基，皮贡基，松东松上弄，一路瓜油儿，就如萨勒姆弄拉巴肯特纳，巴尔苏巴里巴腾，米乌德巴。一把冷不得吧，被得住些，阿玛多卡，阿里当，尼米亚卡文瑞，就如萨冷德拉萨杨路西子，他们弄得把多路弄，被那布尔他们阿勇子，阿是就把当，他们老把西的没西子根儿，巴尔里玛亚罗啊，自然布尔他们能他妈能子，阿是把侬给们那把他呀着，就不把当能子卡，多路直拉拉着。比比达西亚里，西冷冷色儿，阿蒙桑瓦诺那热热巴，苏布子苏布尔，就如萨冷德拉萨自己弄诺达，尼米埃伊巴巴邦弄，巴奇永次，古巴德冷色里亚斯，伊德马扎西米吉永，巴伊诺诺兹什么尔，那布拉扎腾阿中西亚，巴尔耶路撒冷自己木通啊，哎呦，金卡德拉萨。这什么字？不是写的吧？哎，他妈叫几百？杨路他的幼儿，百百用工农，跟大人是弄大大字，母鸡儿大人是那弄大大字，那不是的，大人是那弄大大字。阿是百阿是那些多路卡阿用字，你们百跟，几把人不？杨一你们大不得儿，什么弄？几把人不把弄？巴诺，本当日本当日的没有得巴利亚斯，